0: 好，那我来一个绿色的好了，绿色的。呀，绿色的 ，yes， 好棒。
1: 太大了，
0: 谢谢谢谢。
2: 我要喵来了，
1: 太棒了。
0: 你们在几个月啦？
2: 没关系，这边有一个小朋友领糖果。你自己抽一个，好。
3: 老大，来，有人自己拿拿，拿一个。
4: 今天人超多的，
1: 全部都反过去了。
5: 哇，刚刚那个好另类，星巴克，好另类，真的。
2: 他
5: 的
2: 说，
5: 他的 idea 怎么那么好？
1: 真的，
5: 来到星巴克，
1: 大姐，
4: 没去过去。
3: 自己拿一个，
2: 给妹妹一个，给妹妹一个。妹妹，你要吗？你拿一个，选一个。
6: 拿一个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

0: 跑不要，有的时候在替我在带前，有时候带后，但是他会不会掉头？不会吧？他又没有方向盘，不见得的会转弯掉头。那如果车头要整个转弯掉头要怎么转？来走一下三角线，然后你从这一边再过来，你自己拿一个东西。
1: Playing recent life, stream from our urban poplar.

0: 着啊。
1: 我是讲无啥着
0: 啊。是
1: 喏。我是讲无。
0: 着啊。
1: 我感觉你管得吃哪会动啊？
2: 这个在收什么音啊？这个在收什么音？
3: 后面那一位 ，Hello， 来不要越线哦。
4: 中国
3: 蒸汽的车来了。哎，小朋友往后
4: 退哦。
5: 按那到柱庄那边，那个透尾道，那个就是原来的水山那个支线，水山支线。
4: 以前要全部上车。好，主题列车的朋友，主题列车的朋友，三点以前要全部上车。
6: Fund ist nach Form Busitz Belgium Kleine Abisande gegen 1831 Machelen Belgium. Die Wind an Distant Prince Felicity fort.